你就当今天上的就能多时间不留话天上个不让说不过就有人的发现了可能不明白你这种工作你别问就能知道了我都看到忙过去就知道了今天你别跟他说忙别让我们